0: 我家爸是检票员，大概是36年左右。以前的巴士不容易驾，全部是没有自动的。那时的一上车，你是满身大汗了，因为热嘛。他的机器在前面，也只是一个盖盖住的。走到下午的时候，你全身汗，又很烧 ，steering 是很重的嘞。是现在的一只手可以，以前的那个巴车就不懂哇，要沙坡，那有时候要爬上这样子玩的。以前的乘客有好也有坏啦，有些看你驾车慢，他会骂你，没有打架，只是跟他吵架。他上车的时候，我们的车还在摆摆不稳嘛，好像震动到他起来，他就呸，对你的脸喷口水，好像两三个大客抓住我，不然我跟他打架了。有时一个小孩子上车也是一下子控制不住，就是大便哦，噗。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抽车的时候叫那个技师员叫来洗哦。大人也有会漏塞吗？上车的时候也是漏塞。有时我还那个座位全部是粪便的，哇，没有办法啊。你看到也是不敢讲他吗？等他下了之后啊，才叫车长叫他洗哦，没有人敢上去坐。现在很多人上去，为什么一刷全部跑下来？我说什么事？你的车很臭啊！就我 MB 拿了去看，哇，全部是粪便，然后水水的。有时半路你自然有水就在冲了，冲给他洗了，没有水就叫回去给那个车厂洗了。
1: 那个是181的路线，在布吉班扬，我们赶时间停了。那边就是咖啡店，赶快进去上厕所，我们就要喝咖啡或者吃饭了。等一下回来上厕，呜，一堆黄金在那个走道中间呢。哇，两次啊，很奇怪，他们不懂怎样很快就解决掉，没有发现。那时候我们车门都是没有关的嘛，当然臭了，就叫回去洗咯。拿水管来冲洗了。

0: 我家巴士检票员大概是36年左右，以前的巴士不容易驾，全部是没有自动的，那时的一上车你是满身大汗了，因为热嘛，他的机器在前面，也只是一个盖盖住的，读到下午的时候你全身汗，又很烧 ，steering 是很重的嘞，是现在的一只手可以。以前的那个巴士就不懂哇，要刹车呢，有时候要爬上这样子玩的。以前的乘客有好也有坏啦，有些看你驾车慢，他会骂你，没有打架，只是跟他吵架。他上车的时候，我们的车还站还不稳嘛，好像震动到他起来，他就呸，对你的脸喷口水，好像两三个大客抓住我，不然我跟他打架了。有时一个小孩子上车也是一下子控制不住，就是大便哦，噗！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抽车的时候叫那个技师员叫来洗哦。大人也有会漏塞吗？上车的时候也是漏塞。有时我还呢那个座位全部是粪便的，哇！没有办法啊，你看到也是不敢讲他吗？等他下了之后啊，才叫车长叫他洗哦，没有人敢上去坐。但是很多人上去，为什么一刷全部跑下来？我说什么事？你的车很臭啊！就还没拿来再看，哇，全部是粪便，要洗水的。有时半路你自然有水就在冲了，冲给他洗喽，没有水就叫回去给那个车长洗喽。
1: 那个是181的路线，在布吉班扬，我们赶时间停了，那边就是咖啡店，赶快进去上厕所，我们就要喝咖啡或者吃饭了。等一下回来上车，呜，一堆黄金在那个走道中间呢，哇，两次啊，很奇怪，他们不懂怎样很快就解决掉，没有发现。那时候我们车门都是没有关的嘛，当然臭了，就叫回去洗咯，拿水管来冲洗了。